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薄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的男女老少。隋唐演义说的是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唐朝应运而兴的故事。此书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气势磅礴，咱们得从一位主要的英雄身上说起。此人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叔宝。由于他孝顺母亲，交朋友讲义气，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权太保，双减大将。有人说他胯下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一对书童锏，打遍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琼的祖父叫秦旭，想当年在陈后主驾前官拜太宰，他父亲是领兵的大将叫秦仪，在陈后主驾前官拜马明官的总兵。后来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领兵把南陈给平灭了，秦旭秦仪为国捐躯而亡，就剩下7岁的秦琼。他母亲呢，一看丈夫死了，国家破了，家亡了，没有办法，带着秦琼和义子秦安回到娘家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买一所院落，就算安居了。打这之后，娘儿三个相依为命啊，就靠着吃老本度时光，生活倒也安定。不过呢，日期长了，坐吃山空，分文没有收入，就把这老底儿吃光了。怎么办呢？义子秦安就典当了点东西，开了个小买卖，卖个铁蚕豆啊，花生米呀，瓜子儿，糖块啊，靠着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着生活，一家人是省吃俭用。秦琼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 白天他母亲教他把着手写字儿，教他读书，到了晚上无事秦安教给秦琼武艺。这秦安原来是秦琼他父亲大将秦仪手下的马童，由于这个人忠厚老实，所以才改姓秦，不知道的拿他当老秦家的人。因为他随着秦仪多年，秦仪的功夫他一点不错的学到身上，他呢就把这点功夫传授给秦琼，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武艺全都交给秦琼了。所以秦琼从小的时候就学了一身好功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的功夫秦琼到了18岁，这是成年人了。眼见着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坐吃山空了，后来托人情给秦琼找了个差事，在历城县当了一名学习马快，专门负责抓差办案。哎，这一年呢干得不错，到了第2年成为正式的马快。另外秦琼这个人在他母亲的教导下为人非常的正直，一向不借助官府的势力欺压平民百姓，不但邻居们处得非常和睦，在官府之中威信颇高。没有几年的功夫，秦琼的名字就创出去了。知县大人叫徐有德，发现秦琼是颗好苗子，格外的器重，因此提拔他当了马快班头，成了历城县抓差办案的大红人。一开始呢，秦琼在抓差办案方面一丝不苟，只要你触犯了法律我就抓你。后来他发现呢，这么做也不见得都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的社会非常黑暗，有不少财主仗势欺人，有些老百姓被屈含冤。你表面上看他犯了法了，实质人家没犯法，是逼得走投无路，有的是挺身走险。秦琼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也就不像当初那样了。比如说你真犯了法，真不得人心，秦琼是毫不留情。比如说被屈含冤，其中有一定的隐情，那么秦琼呢就想方设法开脱对方的罪名。就这样他救了不少好人呢。人们提起秦琼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篇历城县接着刑部的公文，知县大人徐有德把公文打开一看，哎呀就是一愣。为什么呢？刑部告诉历城县，在山西泽州潞州有一伙江洋大盗，经过国家的围剿抓住一部分，尚有8个人漏网脱逃，据查知落到山东济南府一带，责令历城县要捉拿这些漏网的贼寇。徐有德赶紧把秦琼找来了，当面向他交代。哎，也该着秦琼露脸，没用1个月的时间 把这漏网的八名贼寇全都拿获，徐有德大喜呀，奖赏了秦琼，马上给刑部去了公示，说明这个情况。过了些日子，刑部的批文下来了，责令历城县把这八名罪犯送到刑部衙挂号。这个差事又落到秦琼身上了。徐有德告诉他，你呀，到京城去一趟，到刑部衙前去挂号，好让这八个匪徒前去完案。这可是个苦差事，一半时回不来，路上多加小心。秦琼二话没得说呀，领命之后回家跟母亲和老哥哥秦安辞行。他母亲命是老夫人，对儿子来说爱如珍宝啊。一看儿子吃这碗饭不容易，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就出危险。如今儿子要押送犯人赶奔京城，万水千山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难免忧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儿子沿途上千万注意。秦琼领命，在家里凑了30两银子，一是路上的花费，二秦琼是个大孝子，心说要路过潞州的时候给我娘啊烧2匹绸子，不久我娘就要寿诞之日了，给我娘做几套寿衣。就这样，他带的银子比较富裕。可临走之时，徐有德徐大人又派副捕快范虎帮着秦琼，还带了八名土兵押解着八名罪犯离开山东济南，赶奔巴水长安。路上无话，等这天进了京了，他们找个店房先住下，第二天赶奔刑部。到了刑曹衙门，跟主事的人把事情说清，把徐有德历城县的公事往上一递。刑曹的人挺高兴，哦，把这些罪犯如数全抓住了，很好，你们办得很有功，也奖励了秦琼和樊虎，让他们住了几天。刑部经过研究之后，这八名罪犯是罪大恶极，应当送回本地处决，干脆就让秦琼樊虎带着原班人马把他们押赴原地，这事儿就委托秦琼他们办。秦琼樊虎当然不敢推辞了，在京城就住了几天，又押着这八名罪犯赶奔山西潞州和泽州。天呢比较热，他们离开京城走出去不远，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秦琼一想啊，找个地方凉快凉快。樊虎说，二哥看见没，对面这地方叫插树岗，您看那树林多密，咱们到那块凉快凉快吧。好吧，来啊，进树林。就这样，他们把囚车赶进树林，大伙从马上下来，把马的肚带都松松，席地而坐，在这纳凉，准备歇一会儿呢就走。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对面不远的地方是杀声四起，有人高呼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杀呀，别让他跑了，踢他踢他。秦琼樊虎就是一愣，两个人都站起来了。秦琼听了听，这声音来自东北方向， 隔着个小山包看不见，所以他跟樊虎说：“贤弟，你在这押解犯人休息片刻，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二哥，您可留神呐、啊！”知道。秦琼搬鞍振凳，飞身上马，双脚一点飞虎铲，这匹马跟一溜烟儿一样，就上了山包了。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看呢，四面环山，当中是平川之地。就在这个平地上，有十六七个人，各拿刀枪，胯下骑着战马，正围着一个人厮杀。被包围的这个人，头上戴着风帽，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内衬黄金甲，素罗袍，胯下骑着匹白马，掌中擎着一口三挺大砍刀。此人面白墨然，五官端正，一表人才，看这样是个当大官的。再往这个人身后一看，还有不少的车辆，不少的仆人，不过吓得全都挤成一堆了，远远的在那儿看着。往对面一看，树人旁边还有十几匹战马，为首的有个人正张牙舞爪在那儿指挥。使秦琼可疑的是，这帮人都是黑灰抹脸，青纱罩面。秦琼就感觉到奇怪。第一，临潼离着长安不远呢，也就是几十里地，可以说是天子的眼皮底下，怎么能有强盗呢？第二，这些强盗为什么青纱罩面、黑灰抹脸？莫非怕什么人认出他们本来的面目不成？可秦琼一看呢，被围的这个官长已经招架不住了，方才喊救命就是他喊的，如果再不下去帮忙，此人就有性命之忧，而且他那些家眷一个也活不了。秦琼的脾气秉性啊，就爱打抱不平之事。他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从背后一伸手，嘡当，拽出袜面金装锏。他这对双锏是他父亲的遗物，五金加钢制造的，上秤称一称是64斤半。在当时使用这么重家伙的人还不多见呢。秦琼把双锏往左右一分，双脚点蹬，高声喊喝：“呀，呆儿等，休得猖狂，谋家大哇了！”来，黄骠马如同闪电一般就飞下山坡。其实秦琼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围的这个官长是谁，劫杀他的人又是谁呢？要不咱们怎么说这套书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要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咱还得从头说起。隋文帝叫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当了隋朝的开国皇帝。这个杨坚呢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杨勇，二儿子叫杨广。根据古代封建时代的制度，那么长子当然要继承皇位，所以他就加封杨勇为东宫守爵太子， 杨坚死后他当皇上，那么次子杨广呢就加封为晋王。但是啊，这个当父母的也有偏心眼儿，这个杨坚对大儿子不怎么喜欢，因为杨勇呢有点口吃，另外这个人性情有点懦弱，见人不爱说话，也不会来事儿，但这个人忠厚老实。可二儿子杨广就不然了，哎，这杨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比如说在他父母的面前，他父亲眼神一闪，他就能摸清他父亲想的是什么，他父母的一举一动他就能猜出来他的心理活动，他会来事儿。就这么样博得杨坚的欢心。杨坚这么一想啊，要说我喜欢是我二儿子，你这孩子多聪明，如果我不在了，把大隋朝的江山传位给他，那么隋朝的江山就能世世代代永远传下去，他才是我心目之中最好的接班人呐。他这个心呢安息就不是一天了。有一天朝会之后，他把主要的官员留在身边，杨坚口打嗨声，把自个儿的想法跟这些人一谈，打算废掉太子，立晋王杨广为殿下。这个杨广呢平常很会交接朋友，把文武百官嘴都给封住了，所以杨坚一提这个事儿，多数的人都同意。可就在这么时候，有一人挺身而出，高呼陛下不可。大伙一愣，一瞅谁呀？正是唐国公李渊。这李渊也是国家的命官，还是杨坚的亲戚，为人非常忠厚，而且非常耿直，他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李渊跪倒奏上一本，说陛下，自古至今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这叫没事儿找事儿，而且东宫殿下素来无过，您说您废他什么原因，他做的哪点事儿不对，如果无缘无故随便废了太子，另立他人，咱们国家是非乱套不可呀。另外李渊还给举了个例子，想当年的秦始皇废了殿下扶苏，立了秦二世胡亥，怎么样，结果秦朝灭亡啊，请陛下三思，收回成命。这杨坚不糊涂，听李渊的话之后，他仔细扒的扒的滋味，觉着有理，好吧，一甩袍袖，这事儿就定了，仍然让杨勇当太子，杨广这太子没当上。可这件事儿过后，这风就传到杨广耳朵里了，呵，把杨广都恨透了，心说李渊呐，咱们可是至亲呐，你是我表哥，我是你表弟，论理儿，你应当在我爹的面前多加几句美言，我要当了皇上，我能忘了你吗？好吗，你给泼冷水儿，几句话把我当皇上这件好事儿给破坏了，看来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岂能容你。要不说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啊、这杨广暗地之中就恨上李渊了，可想找李渊的毛病还找不着， 怎么办呢？他跟他的老师左班丞相宇文化及商量对策。这宇文化及乃是隋朝头一个大奸臣，野心勃勃呀。他跟杨广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恨不能盼着杨广当皇上。如果杨广要真当了皇上，他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天子，宇文一家都能执掌大权。当杨广向他问计的时候，宇文化及思索片刻，一阵的冷笑：千岁不必着急，有道是有利实利，无利实智，臣料识小计，管教他死无葬身之地。
5: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진왕 양광 和 宇文化姬 两个人合谋要害唐国公李渊，怎么害呢？他们都合计好了，就得照致命的地方下手，否则全不好使。宇文化姬告诉杨广：“沉住气，别着急。”这个计策得慢慢来，一旦发现，只中百发百中。怎么办呢？他们就造谣言，这都是宇文化姬编的，编了个十八子闹京城，要搅乱大隋的天下。没事就散布这个流言蜚语，有时候他还派了不少的人到郊区去找小孩，告诉他将来十八子要搅乱大隋的天下，还编了几句顺口溜，学会的呢就给几块糖吃，这小孩学会了就顺嘴胡说，张三传给李四，歪毛传给淘气儿，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时间不长，京城内外的小孩都会说十八子这件事儿。后来就传到杨坚的耳朵里了。说来也巧，杨坚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晚上睡觉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小孩抱胳膊抱腿把他推倒在地，还有个小孩掐他的脖子把他掐得喘不上气儿来。杨坚醒了之后呢，心里非常不痛快，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打算找个人给他圆圆梦。这圆梦的正是左班丞相宇文化姬。这老家伙一听心里这高兴啊，利用这机会奏上一本：陛下，您身居九重，不知道外边的事儿，现在京城内外都传扬动了，这十八个小孩加在一块儿是念个什么字儿？念礼，也就是说天人市井。告诉陛下，将来取代大隋江山者非李家人不可，您可千万做好防范呐、啊！哦，杨坚一听傻眼了，他最怕的就是皇上坐不牢稳呐、啊。打这之后，他恨上姓李的了。宇文化姬奏上一本，说凡是姓李的，陛下不要心慈手软，应当斩尽诛绝。杨坚一听这主意不怎么样，那姓李的人太多了，在大隋朝国土上何止千万呢，难道都把他们杀了吗？不行，这主意不妥。但是杨坚呢也采纳了其中一部分，是在京的文武官员，凡是姓李的，抓一招之错都贬家为民，不问青红皂白，给你开俩钱滚出京城，从今以后永不许居官。这就开始大清洗，大伙都不知道为什么呢。清洗来清洗去，到了李渊头上了。李渊是唐国公，跟皇上沾皇亲，隋文帝杨坚的亲妹子就是李渊的母亲，那亲姑表。同时呢，杨坚对李渊的看法还非常好。到了李渊头上，难免他有点手软了。 他想怎么办呢？不处置还不行，就是亲戚也不能留情。后来把唐国公李渊的国公一职给免去，让他3天之内离开京城，当太原留守，加封太原侯之职。您看呢，这还真不错呢。李渊呢，受到特殊的对待。唐国公领旨下殿，回到府里，马上把和府的人召集起来了，赶紧搬家到太原去。可他的夫人呢，是窦氏，非常贤惠。窦氏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李渊呢：“老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您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国公给免了，贬为太原侯？为什么这么快就要离开京城呢？”当然了，老爷的事我不敢多过问，但是我已身怀禄甲呀，眼看着孩子就要降生了，能不能等我生下孩子之后咱们再离开京城？哎，夫人呐！李渊压低了声音把这个事情跟他讲说了一遍。夫人啊，这不是小兔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咱们得罪了晋王杨广和宇文化忌，那两个贼子狼狈为奸，陷害于我，唯我一人使李姓的人全都受了株连了，这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你我应当赶紧离开，要晚走一天就得惨遭毒手啊。哦，是这么回事。对，李渊一想，生孩子哪儿生不了啊，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没到3天呢，李渊把这东西全准备好了，辞别了皇上，赶奔山西太原走马上任。可这件事呢，又传到杨广耳朵里了。杨广一听，哎呀，什么？嘿，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我爹太糊涂了，怎么把他放跑了，还当了太原留守使？这哪行啊！如果李渊活在世上，是我头一个大敌人。我想要当皇上，他非拦着不可呀。有姓李的在着，我就休想继承皇位。他又找宇文化忌商量，宇文化忌说：“那好办，那么晋王千岁，您就领着一伙人，在半路上截杀他呗，把他一宰，不就斩草除根了吗？”杨广一听，也只好如此了。集合了晋王府的家丁家将，能有100多人呢，就埋伏在临潼山，在这等着截杀李渊。杨广呢，做贼心虚，怕李渊把自己认出来，所以黑灰抹脸，让手下人也轻纱照面，反穿号衣，把赞缨护背旗全都去掉，怕对方认出来是当官的有品级，将来抖了不清。等李渊领着家眷车刚到这，被杨广领人就给截住了，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杀呀。这李渊也不白给呀，自从他领旨之后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因此离开京城之时，他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戎装，手中的大刀是不离开，而且告诉家丁家将也做好了准备。果不其然，在临潼山遇上麻烦了。李渊让长子李建成、次子世民保护家眷，先退到小树林去，由他一个人前来抵挡。这李渊的能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250。什么不是啊？跟这么些人动手， 显然就不行了，所以没有几个回合把李渊累得鼻挖鬓角热汗。

0: 之流。李渊是仰天长叹，无命休矣。他心里清清楚楚的，这是杨广和宇文化及干的。怎么办呢？这才高声呼救，可巧遇上了秦琼。秦琼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么多人打一个人，为什么呢？为了报打不平，他催开黄骠马，舞动熟铜锏，这才到了人群之中，大吼了一声，山摇地动啊！劫杀李渊的这伙人就吓得一哆嗦，哎哎，这是谁？一瞅是个黄面大汉，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不知道姓字名谁。其中有一个小子催马晃铁鞭，把秦琼给挡住了。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我劝你少管闲事，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不然的话我叫你在鞭下做鬼。秦琼冷笑了一声，朋友，我不明白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以多胜少，莫非想劫道不成？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国法王章？哎呦，小贼，我用得着你来教训我吗？看来你是活腻歪了啊！招鞭，这位是抡鞭就砸。秦琼是个机劲儿啊，用左手的熟铜锏往外一架，他这支鞭嘡啷把鞭就崩出去了，正手锏抡开了，对准这人的脑袋就是一下。那秦琼这手够多快，所以这位也没注意，这一锏正好砸太阳穴上，啪，砸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这帮人一看呀，这黄面大汉厉害，又有一个使刀的飞马上来，奔秦琼就是一刀。秦二爷使了个海底捞月，双锏往上一崩，嘡，刀飞了。秦琼紧跟着双锏往里头一横，正打在人脑门子上，啪，扑通，死尸栽于马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两下，把这伙人全给镇住了。杨广正在得意的时候，遇上了这件麻烦，直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杨广心说：“他妈这小子，你可太捣蛋了！要没你，我们这事儿就成功了。”莫非李渊事先有准备不成？这是从哪儿请来的保镖啊？其实杨广也不了解内情，这家气急了，催马抡刀是直奔秦琼。你想他这两下怎么能是秦叔宝的对手？也就是五六个照面，秦琼反背一剪，正打在杨广后背上。仗凭着杨广身披重甲，前面有护心镜，背后有掩心镜，这一剪打在掩心镜上了，不然呢把他脊椎骨给他砸碎了。就这也不轻啊，嘡啷一声把掩心镜砸成了四瓣。杨广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觉着嗓子眼儿不得劲儿，两肋发胀，眼前发黑，一口鲜血喷洒在地呀！仗着他年轻，抓住马的铁过梁是拨马而逃。他一边跑一边冲手下人摆手，那意思事情不妙，快撤！这伙人跟着他都跑了。秦琼呢打了半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为了把这个事情查清， 因此他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而等休走，留下性命。你想秦琼的黄骠马又快，他心又着急，快似闪电一般，时间不大就要撵上杨广了。正在这时候，有一个黑脸的小子拨马回来了。哎，我黄脸大汉，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你因何苦苦的追赶啊？休走，招枪！唰，照秦琼软肋就是一枪。秦琼一拨黄骠马，这枪扎空了，二马一错蹬，秦琼把双锏交到单手，轻舒圆背，砰，把这家的战带给抓住了，没费吹灰之力，是走马活擒。哎呦，这位一看呢，可倒了霉了！哎，饶命，饶命，英雄饶命！晕晕晕！秦琼把马带住，就问他：“我且问你，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劫杀那位官长？说了实话，我饶你；不说实话，我打碎你的狗头！”
1: 哎，我说，英雄啊，你真是爱管闲事啊！你知道被劫的那官是谁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国公李渊。秦琼这才明白。另外，知道我们这伙人是谁吗？刚才被你打得抱鞍吐血的那位，乃是当今皇上的次子晋王杨广。你把国家的亲王给打吐血了，你。我再告诉你，因为晋王和唐国公之间有仇，故此在此劫杀。有你什么事儿？你不多余管这件闲事吗？
0: 秦琼一听是魂飞天外呀，顿时是汗下来。你想在那个年代，把皇上的儿子给打得抱鞍吐血，那还了得？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要真知道是这么回事，秦琼也不敢管呢。二爷后悔，心说我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遇事要沉稳，要多加小心。我怎么这么糊涂啊？哎，他一着急，难免这手就动了，一拳头正逮在这位脑门子上，啪嚓，像漏鸡蛋一样给打碎了。秦琼，你看这多好，把这死尸推到马下。秦琼一想，干脆快跑，趁着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呀。要知道我是谁，这事儿就麻烦了。因此，秦琼拨转马头，就打算找樊虎去。可这些事儿呢，都让李渊看在眼里啊。李渊知道完了，正在紧要的关头，来个黄面大汉给他解了围了。他从内心感谢秦琼的救命之恩呐、啊。因此他催马就过来了。
1: 恩公，
0: 恩公留步，请问恩公家住哪里？尊姓大名？秦琼一听，就怕这事儿，所以连头也没回，拨马奔东北方向就跑。这李渊还实心眼儿，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喊：“恩公，留下你的大名，我要报恩呐！恩公留步。”他越喊，秦琼跑得越快，但是呢，这是个上坡，难免这个速度他就慢。秦琼一瞅，这怎么办？怎么也摆脱不了了。后来秦琼啊，心说：“我告诉他吧，他不会坏我的事。我真格的救了你一家人的性命，你还能把我出卖吗？”所以秦琼这声音也不太高，回过头来喊了一声：“我叫秦琼。”你别追了， 秦琼一边说一边摇

这个人呢，施恩不忘报，做了好事不想叫别人知道他是谁。这不是把他追急了，他也不说。哦，他叫琼武，哎呀，不知道家住在什么地方。要没有人家，我这一家人的性命全都难保了。琼武，琼武，琼武，他把这俩字就记住了。等李渊泊转码头，想看看家眷去，还走出来没一里地，突然从山坡上又下了一匹大青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行嘞！李渊一看呢，山坡上还站着二十来人，他心里一翻个，坏了！闹了半天，杨广在这儿还有伏兵，看来我命休矣。救我的恩公也走了，这可如何是好？他一看骑铁青马的这位是个大个儿，身高一丈挂零，大红脸蛋子，朱砂眉，连鬓络腮的胡须，相貌十分凶恶，腰里挎着宝剑。这李渊误会了，拿这个人呢，就当了杨广手下的爪牙了，心说我能耐不怎么样，我得先下手为强啊。因此李渊一抬腿把刀挂上，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还没等那个人到眼前呢，李渊这冷箭就发出去了。事情也该着，其实李渊射箭不太准，也不这回瞎猫碰死耗子怎么这么准，正射的这人的梗嗓咽头，这位往后一仰摔于马下，顿时是绝气身亡。这下李渊可惹了大祸了。那位说，这红脸大汉是谁呀？谁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他们一共亲弟兄俩人，他是老大。此人名叫单雄忠，他还有个亲兄弟，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原来老单家保镖的出身，单雄忠的父亲叫单道，在山西潞州开单记镖局，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老单家的功夫也高，为人也正，家里也有钱。绿林之中提起老单家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后来朝廷无道，官逼民反呐，老单家镖行这碗饭不吃了。干什么呢？手下的人占山为王，是落草为寇，他们哥俩就成了五路的总瓢把子。但是咱必须说清，人家这个门户的人不胡来，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呐、啊。穷苦的人，你只要求到门上，大把的银子，人家一点都不可惜。只要找到老单家门口，有吃有喝，有路费，有盘缠。但是你要做了坏事，想要在他们哥俩面前躲过，是势比登天。这个单雄忠呢，上长安看朋友去，带了十四名伙计，正好路过临潼，也是天热，他们从马上下来，在树林歇着，隐隐约约听见山谷之中有喊杀的声音，又听了听战况非常激烈，战马嘶鸣，人都有好奇的心。单雄忠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算看看，结果到高坡上往下一看，果然有人动手。这单雄忠也爱管闲事，心说我要打听打听青红皂白，就这么催马下了山坡了。正好李渊追秦琼回来，一时误会，这一箭把他给射死，您说倒霉不倒霉吧？就因为李渊这一箭，才结下了世代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